0: 是精英错误啊，那个他们发现他们的世界里的啊过得很是大败的，那是你是带不到出去吗？
1: 哪里吗？
0: 哪里哪里嘛卡？所以我困难不的啊，不会连到火干工，啊，你要去拉拉卡。
1: 我这刚才在巴厘斯萨拉米，我给我说我们家姐有没有股票？然后就对。然后我们家都在是我们百分之九十四，我们家因为这个不要紧的，不要紧的，这个我们不回家。包括我们的亲戚那里，

0: 不知道我做了，我在一个地
1: 方，在你一个月，我必须得实习。
0: 嗯，
1: 一个等于啊，我啊，一个月不给你补了两万块呢。
0: 嗯，
1: 一个月我要返你卡，你把资金给我入现的，啊，我给你补了吧吗？
0: 嗯，
1: 啊，我家的这个旅游啊，一个月拉给我，你补了吗？
0: 拉不了。
1: 啥事
0: 呢？嗯，
1: 我前面就在那个旅店啊，
0: 嗯，
1: 有说的，我在那个旅店啊，我你啥个了？你带费？
0: 是不是？
1: 对吧？不是，你怕的，你怕的，
0: 可能是因为说下一打拉扯。
1: 嗯，
0: 反正你看，其实我这也不分这里人的是
1: 不，
0: 你得给我，
1: 对，
0: 而且你给我的你俩，我说你就不能给，
1: 对，
0: 就阿江老弟，就阿江老弟，所以你非一打拉扯给你。啊，我知，
1: 所以我请假了，我无法特别的，
0: 你也过完百，
1: 所以把这方法挂进去，
0: secondary school，
1: 等于说等于
0: 你有
1: 就
0: secondary school，
1: 你有你啊，我知，
0: 我用了这个币，
1: 啊，我用了 special 币，
0: 嗯，
1: 也是因为啊，我给你家经营，
0: 不是 position，
1: 嗯，
0: 我们
1: 那我们那家的结果，
0: 嗯，
1: 我们可能就你给你家都。就是给你主播，把你们出来人，人家让我们先让我来拉起这群，把量我来，我这个不要你把你拿我们养猫咪哇，这边给你增加个几十，
0: 嗯，
1: 然后你那边给他们都多少人呢？
0: 嗯，
1: 要不要给他们光自己嘛 ？Every year，
0: 嗯
1: ，Every year， 啥子不啊？你，
0: 亚拉卡，
1: 你那个，我自己出门嘛，你给的用品，就是这个是。大家没有把口罩，把自己的话都都搞弄的，啊，直接那样我来做给你，啊，用水把口罩的，啊，咱们国内这样嘛，那样的话，就希望大家在这到我们这个，而且我们那边来讲，
0: 我
1: 一年人民币够用，所以我说你说，
0: 因为，
1: 大部分是我们那边人民币要高，一年的人民币我说咱们话我们给你点多。你等一下，这里可以，
0: 可以等一下，
1: 然后你要是给他直接搞。